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8点至9点，我们 C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今晚就有我麦苑在这里，除了我之外一会儿还有些特别嘉宾的。好快，现在已经是五月第一个礼拜，其实2026年限了差不多一半的了。而好快，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下个礼拜就已经是母亲节了。所以刚才我都为大家挑选了一只很适合母亲节听的歌，就是容祖儿的《世上只有》。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想，今年怎样跟妈咪过，怎样庆祝好呢？是不是带她吃餐好的，或者送她一份礼物，或者送花给她，定是简简单单陪她一天呢？其实对妈咪来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对很多妈咪来说，未必一定要很隆重或者很昂贵的安排的。现在我们在澳洲，有些朋友的妈咪可能在香港或者国内或者在世界其他的角落，其实可能一个电话、一个 Zoom、 一个 video call， 其实她都很开心。可能你说一句 I love you 或者多谢你，咁就已经非常之好啦。咁如果真係可以见到嘅话，咁不妨俾妈咪一个拥抱，我諗足以令佢开心好耐啦。尤其是呢，大家平时真係好忙咁返工，生活节奏咁快呢，能够抽时间坐低同妈咪倾下偈，听下佢讲嘅日常，听下讲佢旧时嘅嘢，我諗呢个时刻先係最珍贵嘅。但同时呢，其实我哋都发现啦，随住父母嘅年纪慢慢大啦，其实佢哋嘅需要都同以前会有啲唔同，由最初系我哋依赖佢，到慢慢变成我哋去关心、要去照顾佢哋。这个转变可能系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呢一个阶段嘅。咁喺澳洲，其实政府咧都为咗65岁以上嘅长者咧提供咗唔同类型嘅支援服务，无论系居家服务啊、日间活动啊、医疗嘅支援啊，甚至情绪同社交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安排嘅。不过好多时候咧，无论长者自己定系作为屋企人嘅我哋，都未必好清楚究竟点样申请啊，究竟又有啲咩资源我哋可以帮到我哋嘅。今日咧，一阵间咧，我嘅节目入边咧，就揾嚟我哋澳洲嘅一间长者服务机构国泰会嘅代表阿 Bianna 陈姑娘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澳洲长者服务嘅资讯。如果你自己已经65岁，又或者你屋企有长者嘅话，其实都好值得留意一下，了解多啲政府提供嘅服务，可能会对日常嘅生活带嚟好大嘅帮助。事不宜迟，马上带大家进入今日嘅访问环节。

0: 嘿，
1: 耶，
0: 讲啲嚟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今日咧好高兴咧，咁我亲自嚟到国泰会咧，就揾咗两位关于呢个老人服务喺澳洲咧，佢哋好熟悉嘅。我哋身边有陈姑娘系国泰会嘅项目经理，另外咧我另外有一位好靓女嘅好后生嘅严姑娘行政助理。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啲时间先啦。咁首先喺度咧，多谢你哋抽出宝贵嘅时间，咁啊同我哋有好多香港嚟啊，或者喺呢度住咗好耐嘅朋友啊，又甚至系国内嚟嘅朋友咧，可以解释下究竟啊，原来佢哋年纪大咗，或者屋企有老人家，究竟呢度政府可以提供啲咩服务俾佢哋？咁我知道你哋有个好资深嘅经验啦，咁不如你哋介绍下，究竟你哋国泰会嘅家居护理服务系做啲乜嘢嘢嘅咧？
3: 大家好，我就是国泰会家庭护理项目经理的陈姑娘，咁我的英文名就 Biona。 咁国泰会家庭护理服务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协助长者可以安全安心同埋有尊严继续在选择下可以继续在自己熟悉的屋企里面生活，咁亦都避免太过早期呢去进驻入住个护理安老院嘅。
2: 好啦，咁其實國泰會而家成立咗，好似都超過咗40年噶咯，喺 Brisbane 入邊。咁其實你哋當初成立嘅初心係做啲乜嘢嘢嘅咧？
3: 係啊，真係我哋國泰會咧，其實喺1981年嘅成立，已經超過咗都有40年噶啦。咁由始至終，我哋嘅初心咧，其實咧都係源自一個好簡單，但係一個好深刻嘅故事。記得喺40多年前咧，第一代嘅即係移民嚟到澳洲嘅華人長者，面對好多好多嘅問題。英文的溝通的問題啦，對澳洲福利的制度就不熟悉啦，文化也都有很不同的相處，那很多時呢就算有需要的時候都不知道找誰幫助，又不懂怎麼開口，那的確遇到很大的困難。正正我們國泰會的初心呢，就協助到這一班的長者得到社區上一些的支援的協助咯。
2: 其實呢，因為我自己嚟咗布里斯本都一段時間啦，咁我亦都有啲身邊朋友係呢一幾年先嚟嘅。但因為呢，譬如有人都會問下啊，究竟我爹哋媽咪嚟到有冇啲咩嘅長者服務可以喺呢度有華人可以幫到手啊，可以講返自己嘅語言咁樣樣。咁因為我爹哋呢都認識咗你哋好多年啦，幾十年啦，咁我哋嚟咗30年，咁所以咧對國泰會我哋都好熟悉。但我就知道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機構啦。但我知道你哋咧喺 My Age Care， 即係喺我哋澳洲嘅老齡護理部門入面咧，攞咗一個文化同語言多元服務認證喎。咁呢一點其實對於喺布里斯班嘅華人咁有咩好處咧？有呢個認證嘅話？
3: 這個是額外的驗證來的。其實每一個提供澳洲長者的護理服務呢，都會成為一個登記的 Aged Care Service Provider。 而我們國泰會呢，由於呢我們的特別之處呢是照顧到一班非嬰兒背景的人士，所以我們國泰會都申請了這個
2: 在布里斯班的華人有什麼好處呢？有這個驗證的話，
3: 這個是額外的驗證來的。其實每一個提供澳洲長者的護理服務呢，都會成為一個登記的 Aged Care Service Provider。 而我們國泰會呢，由於呢我們的特別之處

0: 非常嘅喎，因為確保政府咧調查過我哋嘅一切個系統同埋個照顧嗰個程序咧，都符合咗佢哋嘅要求同埋嘅標準。咁令到如果有一啲嘅服務尋找者時，知道我哋有呢個認證咧，會加強佢對我哋嘅服務嘅信心。
1: 啊，認識咗啦！你呢個認證之後啦，咁我都想問下啦，咁其實你哋而家咧，其實有幾多個語言可以提供到幫助到啲長者嘅咧？
0: 好多喎、我諗10個8個啦，
1: 哈
0: 大概
1: 哈哈！
0: 10個8個啦。因為我哋大部分嘅長者都係講緊唔同嘅語言嘅。除咗你哋熟悉嘅國語啊，或者叫普通話啦、廣東話啦，我哋都有啲英文嘅長者嘅，馬拉話啦，有福建啊、客家啊、上海啊、潮州啊、越南話啦，好多唔同嘅亞洲嘅語言我哋都懂嘅。
1: 哇，咁呢個真係好幫到我哋一啲非英語背景嘅長者們喎。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咁其實你哋同我哋而家譬如其他嘅居家護理嘅機構相比，其實你覺得國泰會最大嘅特色係啲乜嘢嘢咧？
0: 係啊，國泰會最大嘅特色咧，就唔單止就係服務嘅，我哋真正咧喺成個服務嘅過程係一同係陪同佢一齊去了解佢嘅需要，聆聽佢個困難，咁我哋去一齊去點樣去商量去處理解決個情況。咁長者同埋家人咧第一次開始服務查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經驗豐富嘅專業人士咧，就會同佢安排接觸，去了解下點解佢需要服務啊。佢嘅家庭嘅狀況，咁我哋嘅服務咧，亦都涵蓋包括有評估啊，去處理佢個服務計劃 care plan，亦都會幫佢協助咧聯絡埋 age care 去等等嘅過程，咁令到佢感覺係有陪伴同埋支持咯。
1: 咁我知道好多聽眾都想知道，喂，究竟政府資助，究竟有啲咩資助呢？就大家可能未必咁清楚。咁啊，成日聽到人哋講 CHSP 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咁究竟呢一樣嘢係咩嘢嚟嘅呢？
0: 其實而家喺澳洲政府嘅家庭護理長者嘅服務下咧，就其實就有2個計劃嘅。我首先同大家講第一個計劃，咁嗰個就係 CHSP，咁佢個全寫就係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中文咧就叫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呢、这個計劃嘅就屬於一個政府資助嘅入門級嘅服務。咁特別係適合咧，有一啲嘅長者仍然生活得好獨立嘅，自己可以自己剪草啊，咁又可以自己搭巴士啊或者揸車啊，但係咧就發覺佢漸漸都有少少嘅吃力，可能清潔啊，去清潔嘅洗手間、沖涼房嘅問題，咁可能需要一啲嘅清潔嘅服務。咁透過呢一個 CHSP 入門級嘅服務，咁就政府就會批核一啲嘅單一嘅服務嘅類別，係俾嗰個長者就可以開始，譬如話2星期一次2小時嘅清潔。又或者佢要1個月2次到，要係買餸啊、睇醫生，咁呢個係一個好入門級嘅程度嘅服務支援。
1: 啊，Biona，我知道除咗呢個 CHSP 嘅計劃啦，咁我知道另外仲有一個 program 啦，叫做家居支援綜合服務嘅喎，咁呢個又係啲乜嘢嘢嚟嘅咧？
0: 係啊，好多時都老人家都令到有以為都係得一個家居支援服務，其實喺現今嚟講，仍然都係以2個計劃去操作嘅。咁剛才同先講第一個啦，就嗰個聯邦家居支援，而家我講緊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咁呢個咧叫 support at home。咁就呢個 support home 咧就分得好細緻嘅喎，佢呢一個就唔係入門級嘅啦。咁呢一個咧主要咧就照顧到一啲嘅老人家，佢有健康複雜嘅需要，咁係需要一個個人獨立嘅團隊去照顧佢一系列服務嘅需要咯。咁喺呢個計劃裏邊咧，就其實都有一少少嘅複雜嘅，咁咧就帶出有8個唔同層次嘅服務資助。咁提供一個持續嘅護理嘅服務咯，或者好簡單啦，有婆婆去批咗係第三層嘅，咁係 support home 批咗第三層，咁有公公佢批咗係第7層嘅，咁每一層咧就代表唔同嘅資助金額，每一個 support home 嘅長者都會有一個獨立嘅個人嘅 budget 服務嘅預算表，咁啊根據預算表就係去要求去安排個服務啦。
1: 咁你頭先講呢個預算表係一年計啊，定係點樣計法㗎？
0: 係啦。

0: 嘅好好問題啊！咁咧呢個咧就喺個概念上就一個一年咧，譬如話一年佢係有30,000嘅咁啦，但係政府咧就唔會一次過咧俾住30,000你第一個月使曬，佢就分開四個季度嘅。咁第一季就係1、2、3月啦，跟住4、5、6，跟住7、8、9一個新嘅季度啦，跟住就10、11、12啦。每一個季度咧就會將全年咧就分開除開四嘅。咁佢一個季度咧，譬如佢有14,000蚊，咁佢喺呢個季度咧就可以使用個14,000蚊咁嘅情況咯。
1: 嗯。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啦，即係嗱，你知老人家啦，有陣時年紀再大啲，可能哦個身體會冇咁好喎，可能仲要需要多啲嘅支援，會喺咩情況下政府會批多啲錢㗎？
0: 嗱，好多老人家即係因為即係健康嘅問題啦，嘅身體嘅轉變係需要更多啲嘅服務，咁亦都喺現時嘅資助裏面，剛才即係14,000係唔夠，我哋個護士姑娘咧就會將呢個訴求咧就交俾政府我的老年中心嗰度咧提出一個重檢嘅要求，咁透過政府 My Age Care 嘅評估員嚟到，再去重申一次佢嘅需要係咪需要去提高去由第三層去到第七層或者第八層咁咯。咁如果就批咗越高層，即係代表多一啲嘅款項去購買嘅服務咯。
1: 嗯，咁呢一個幫佢提升唔同嘅級別，係你哋國泰會幫佢做嘅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以我哋一直照顧佢由即係低層次嗰陣時咧，我哋會了解佢嗰個醫療嘅報告啊，佢嘅家人嘅關係等等嘅嘢，咁我哋都會個護士姑娘咧係協助佢喺呢個評估個申請啊、過程啊、個決定啊咁一啲嘢咯。
1: 哇！咁你哋真係好幫到手喎，即係唔使公公婆婆或者屋企人周圍騰嚟騰去去幫佢再申請，同埋你哋係 monitor 住睇住佢個 case 去幫佢做。
0: 最緊要就係個老人家能夠喺好有獨立同埋自信，繼續喺屋企嘅選擇下繼續生活咯。
1: 嗯，我頭先啱聽咗你兩個唔同嘅計劃啦，都有個 home 字，咁即係呢啲嘅長者朋友們都係一啲會喺屋企度生活嘅。咁但係其實會係主力係幫助邊一類型嘅長者嘅咧？
0: 喺剛才容師講兩個服務咧 ，CHSP 同埋 Support Your Home 嘅，主要嚟講咧就協助65歲嘅合資格嘅長者啦。咁當然政府都有講過，喺法例下都講過，有啲嘅年青可能得52歲啊。咁呢啲就由政府去決定，會唔會用佢嗰個特殊嘅情況係批核咗一個 Support Your Home， 譬如話第六層嘅。咁有啲可能56歲，咁最緊要就係由政府去決定出嚟嗰個結果。一個56歲批咗係第七層咁咯。
1: 咁不如我又問一下阿 Sophia 嚴姑娘啦。咁如果譬如啲長者想申請嘅話，其實佢哋第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嘢咧？係要經你哋先啦，定係經 My Age Care 先嘅？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嚴姑娘。如果想申請呢個服務咧，其實第一步咧就係首先要自己長者本身佢自己知道個需求係乜嘢啦，跟住又要同屋企人商量。跟住咧，就下一步就可以聯絡 My Age Care 啊，因為所有嘅政府資助服務咧都要經過正式嘅評估。但係好多人咧一直聽到話 My Age Care 就覺得好複雜，其實係唔需要擔心。喺評估申請中咧，你可以要求翻譯員在場，你亦可以致電131450，要求喺電話中有翻譯服務嘅協助你整個申請整個過程。國泰會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協助你，包括解釋你嘅所有嘅信件啊、評估同埋安排服務咯。
1: 好啦，頭先講咗啦，咁究竟點樣去 MyHCare 度申請啦？咁跟住落嚟，譬如喺 MyHCare 度申請咗之後，會有評估員嚟啦。咁究竟會唔會需要同啲評估員講下啊？你嘅屋企嘅家人狀況啊，你嘅經濟狀況啊，咁呢一樣嘢又會唔會影響到之後要俾錢嗰樣嘢咧？
0: 嗱，首先咧就如果有MyHCare 嘅評估員嚟到之後，或者有翻譯員一齊出席咁啊解釋啦。咁喺個評估嘅過程咧，就佢哋係唔會問你嘅經濟嘅狀況嘅。但係家人嘅狀況，家人點支援你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公公婆婆自己去住，佢都知道咧個家人有冇嚟幫佢買下餸啊、執下屋啊，咁呢個都會決定咧佢究竟係最高係去到係第幾層咯。咁如果佢家人咧有啲，我都試過有一個家人，佢個女係 Sydney， 個仔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嘅。咁個媽咪咧就一個人獨居一個兩層嘅服務，咁都會喺評估院個考慮嘅當中，因為家人嘅支援都好重要噶嘛。咁至於個收費嗰度咧，咁其實當評估員嚟咗之後咧，佢會俾個結果你嘅。 個結果咧就唔會話俾你聽你要交幾多錢嘅，因為錢一個係另一環嚟嘅。頭先我講過有兩個服務嘛，或者我講第一嗰個 CHSP 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啦。喺呢個計劃裏邊咧，當你嗰個評估員俾咗啲服務嘅批准你，同埋一啲嘅 number 啦，咁係唔需要有入息審查嘅。或者你有兩層樓收緊租啊，呢啲嘢你唔需要擔心。咁喺現時個法律底下咧，這個 CHSP 咧係唔需要要求你需要做經濟嘅審查，因為呢個入門級啊嘛，所以佢俾你可能兩個鐘或者三個鐘咁樣嘅情況。咁至於 support at home 啦，咁呢個係所謂剛才講有八層嘅層次嘅服務 budget， 咁呢一個咧係需要個長者去要進行一個入息審查嘅。咁喺個審查當中咧，就會有結果啦。你需要繳付係幾多個百分比？譬如話你清潔要俾20%，又或者你係要一個的士票啊，咁你就要俾一個譬如話5%。喺呢個付費嘅比例表裏邊咧，就有啲係唔使錢嘅。唔使錢嗰啲咧，就主要係一啲嘅 clinical care， 一啲嘅臨床照顧。譬如話係你買一啲嘅尿片。你需要買一啲嘅嗰啲營養飲料嘅咧，咁呢啲咧政府咧都係屬於一個叫做 clinical consumable item 嚟嘅。咁但係你要沖涼啊、清潔啊、睇醫生，咁呢啲無論你係 full pensioner， 你都要付費，只不過就多與少啫。咁我哋大部分咧喺政府嘅系統裏邊咧，大概85% 嘅長者都係屬於係全數養老金，佢係如果需要係一啲嘅陪伴睇醫生咧，佢要係付出5% 嘅比例咯。
1: 好啦，咁頭先你講過有啲點樣去申請啦，咁 OK 啦，我當申請咗啦，咁我都知道你國泰會有好多服務嘅，咁究竟有啲咩服務可以提供到俾長者呢？
2: 我哋國泰會咧提供嘅服務範圍非常之廣噶，例如包括家務啦、個人照顧、護士護理、復康治療、交通安排、社交活動同埋照顧者嘅支援。我哋好強調提供一個全方位嘅概念，而且係配合長者整體照顧嘅需求。
1: 嗱，頭先你都講過啦，咁但係我知道屋企人啊或者長者都想知道，究竟家務嘅助理啊、園藝啊、家居維修。究竟你哋會係點樣做法做到幾細嘅咧？可以
2: 其實家務園藝同維修服務主要集中喺長者喺屋企生活嘅安全同基本生活嘅需要，例如一般家居清潔、剪草、簡單同埋必須嘅維修工作。服務嘅重點係協助長者可以處理因為年紀大而逐漸做唔到嘅日常工作，從而係可以保持翻自己居住環境安全同埋舒適，並唔會包括裝修或者大型工程。澳洲政府對居家支援服務有清晰的指引，列明服務的範圍和限制，例如斬樹這些工程、屋企的翻新或者屬於個人消閒性質的活動，好像去旅行那些都是不包括是資助範圍服務之內的。整體的目標是其實是確保長者能夠在安全之下，在屋企的環境裡面繼續可以獨立生活，而不是取代本身專業工程或者是個娛樂活動。
1: 明白。咁我知道有啲長者可能身體真係比較虛弱啲啊，可能需要坐輪椅啊，又或者啱啱出完院啊，翻咗去屋企度休養嘅話，咁其實你哋會唔會可能有啲護士啊，或者有冇啲醫療嘅團隊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咧？
0: 喺現時我哋嘅團隊裏邊咧，我哋一共咧有四位嘅註冊護士。咁呢四位註冊護士可以講國語、廣東話同埋英語啦。咁佢會協助個老人家有一啲嘅喺生活上嗰啲用品啊嘅申請啊，同埋係轉介嘅。咁咧就我哋嘅護士咧就會可以負責到嘅藥物嘅管理啊、傷口嘅監察啊、健康嘅檢查啊、塞禁嘅協助管理啊，同埋一啲嘅健康同埋臨床護理嘅工作。咁佢哋都會定期咧就會探訪個長者，去進行翻一啲嘅照顧計劃嘅檢視嘅。咁當然當中亦都有佢嘅家人嘅參與啦。咁去確保咧，我哋各方面能夠照顧到老人家嘅生活嘅健康嘅需要啦。咁剛才你話，如果對於一啲嘅手術後啊，因為跌倒啊、出院啊嗰啲康復咧，我哋更加之會特別去關注嘅，提供一啲嘅醫療嘅設備啊，甚至係去將睡床需要一個床邊嗰個扶手啊， 又或者沖涼房佢需要廁所凳啊，咁呢個方面咧，我哋嘅護士咧係會一一會進行會一啲嘅轉介，仲會係幫埋去訂購嘅。咁個老人家咧就會好快咧就會收到嗰啲嘅貨品去協助佢自己嘅生活獨立啦。
1: 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因為我都有時睇到啲報紙啊，都知道咧，你國泰會有好多活動俾啲長者嘅。如果佢哋想參加啲活動，但係又冇人車佢哋嚟，咁你哋會有啲咩安排呢？
2: 我哋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例如好似社交呢一方面咧，我哋會提供有專車接送啦，跟住我哋又會定時嘅社交活動，例如去飲茶啊、講座啊，啲老人家嚟食下嘢啊，朋友傾下偈啊。因為長者最大的問題本身不是身體，而可能有時是心理上，因為可能因為家人不是一起住，或者沒有時間那麼多時間，或者是喪失了另一半，都會令到他們很孤單。這些正常社交的活動是對於老人家是對心理是非常之重要。如果有人陪，有人傾偈啊，可以出去參與下活動啊，識多啲新朋友啊，或者學識啲新技能。因為而家現今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未必識用手機，識咗呢啲簡單嘅技能，其實對佢哋嘅自信心同埋生活質素都有好大嘅幫助。
1: 嗱，你有咁多種唔同嘅娛樂啦，有咁多活動俾佢哋啦。其實你哋覺得最受歡迎長者佢哋最中意去咩嘅活動呢？
0: 我會相信是去一些社交的活動咯。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交通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去探一個朋友都落樓跟老人家傾偈打下交，都是跟以前的生活不同，所以來到我們的中心的聚餐呢，他會見到一班朋友，大家這一班朋友呢都是跟他們那個健康的狀況差不多，他們建立了關係，建立友誼，也都分享了他們生活一些的趣味的東西，的確很開心和熱鬧咯。
1: Bianna， 我知道你在這個行業裡面，在長者服務行業裡面都有很多年的經驗，有沒有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即你覺得最大滿足感可以幫到一些長者，令到他可以獨立地生活的呢？
0: 是啊，其實分享個案我想
1: 太多了，
0: 得過100個都不少啊。但是我每一個的協助呢都感到很欣慰和很感恩，或者分享我當中其中一個個案啦。林婆婆的故事啦，林婆婆呢就85歲，她同個女兒住的，因為身體情況差啦，行動亦都比較唔係咁好，自理能力啊，至於洗頭啊、沖涼都有困難嘅。佢屋企人阿女咧都會覺得好辛苦照顧佢，因為本身阿女都要做緊個 full time job， 甚至個女都有諗過不如媽咪去養老院啊。但係咧就佢個女咧亦都好好咁咧就聯絡咗埋 H Care。評估員咧就上嚟做咗評估啦，咁就俾咗啲號碼佢啦。咁當時嗰陣時咧就係批咗係 CHSP 嗰個入門級嘅，咁啊批咗有沖涼啊，同埋打掃佢間房啊，同埋帶佢睇醫生啦。咁其實一個禮拜可能得3個零鐘咁，其實發覺評估員咧亦都即時咧係批咗佢一個三級嘅家居綜合護理服務嘅，咁但係都要等啦，咁佢繼續咁攞3個零鐘咁等啦，等到跟住咧我哋國泰會咧就掌握到佢終於就等到佢嗰個三級嘅綜合護理服務，咁喺嗰度咧我哋就會提升佢嗰個照顧嘅程度啦，咁就加入唔同嘅協助下去，好似我哋安排咗物理治療同埋係營養治療，因為婆婆去食嘢都唔係咁好，需要一個營養治療去提供一啲嘅合資格嘅奶粉俾佢保持個體重啦、營養。咁亦都咧就改善咗佢個沖涼房啊、洗手盤啊。咁婆婆都佢都隻手咧都因為佢有痛風症啊，隻手咧就開唔到水喉嘅。咁亦都我哋配合到咧就安裝咗一個有感應性的嗰啲水喉啊，咁等佢可以咧唔需要唔記得閂水喉，可以洗完手咯。咁就護士經理咧，亦都因為雖然佢攞咗三級，咁但係咧就覺得佢個情況都唔夠啊，所以我哋嘅護士咧就將佢申請去升級，升咗去第四級。到今天嚟講咧，佢就第四級啦。咁就服務係非常全面㗎啦。咁我哋呢個 support home 嘅 program 底下咧，我哋有護士同埋有經理係24小時係 on call， 係需要支援呢啲緊急嘅需要嘅。
1: 聽過你頭先啱個個案分享啦，其實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佢屋企人咧都可能有老人痴呆症啊，又或者身體行動不方便，其實佢哋平日去照顧一個老人家嗰個壓力都好大嘅。其實你哋有冇照顧到呢一班照顧者嘅咧？
0: 哦，有啊，其實照顧者喺我哋嘅社區咧非常之重要。咁佢唔單止係為受照顧者咧提供日常嘅支援啦、沖涼啊、買餸啊、煮嘢食啊、去咗床單啲嘢，咁對成個社會咧帶來一個好正面同埋好好嘅經濟嘅效益啦。如果係 under 佢喺即係 CHSP 呢一個入門級嘅服務裏邊咧，咁嗰個評估員咧就會批咗一個號碼嘅，咁呢個號碼咧就可以咧就拿取即係一個星期有三個小時嘅啦，咁等個女或者個仔咧可以離開屋企，咁啊將佢交俾我哋去照顧咯。咁但係當你如果係上到去有級數嗰啲情況下咧，咁可以就住你嘅要求可以加大嗰個時數咯。咁我哋個泰會咧亦都有一個短暫住宿嘅宿舍嘅，咁就係位於喺 Acacia Ridge。咁大概係啱啱上年咧九月係成立。咁呢一個住所裏邊就好似一間屋咁，裏邊有五個房，咁五個房都係套房。咁就五個廁所，五個沖涼房，每一個入住嘅長者有個人嘅空間咯。你可以咧就申請入住幾天或者係四五個星期。咁當然如果滿曬咗，咁你就要可能要排隊啦。咁啊係啦，咁好歡迎你同我陳姑娘聯絡呢一方面更多嘅資料。
1: 我頭先講咗話有啲照顧者啦都好辛苦啦，但我有接觸到啲長者啦，即係佢哋而家可能未必同屋企人住啦，但又覺得自己好似都仲 OK 喎，又叫佢我，你都夠歲數咯喎，65歲以上，你成80幾歲，兩公婆住都有時，不如揾人嚟幫下手啦。但係佢哋覺得佢哋，我而家都未需要申請呢啲服務嘅。嗱，遇到呢啲咁嘅 case， 你覺得其實你會點建議佢哋咧？
0: 咁我都理解，即係或者我去睇下我個剛才嗰個問題嘅理解啦。究竟阿婆婆公公咧幾時咧，或者老友記幾時咧應該開始嘅準備啊？係咩時候？咁究竟我而家應該申請嘅，定係等到我有事先申請咧？其實咧，這個每一位65歲嘅長者嘅老友記咧，健康狀況都唔一樣。我亦都有一個婆婆66歲，佢攞咗係頂級；有個98歲，佢都係入門級。即係主要係基礎，主要你健康需要嘅支援有個程度嘅咯。咁年紀大咧，就唔等於咧就身體一定差嘅。最清楚自己嘅狀況就係自己同埋你屋企人啦。當你開始咧去諗呢個問題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你都應該係開始呢一步噶啦，因為你已經有呢個思考嘅開始，就證明到呢個息怒，你應該就同你嘅家人商量啦。咁然後應該提出申請噶啦，唔好等到你覺得我自己條腰痛，因為咧唔係你即刻申請就即刻有服務嘅。當你做咗 MyAgeCare 登記之後咧，你可能今天你可能要等一個月先等到個評估員聯絡你。咁而家個人口老化越來越多，唔知未來下一年你可能係要等兩個月。有啲嘢係唔等得嘅，所以我都建議你咧，即係同你屋企人商量登記咗。但係你唔緊要喎，咁個評估員同你登記咗，俾咗個 number 你，你可以唔用住啫嘛，係嘛？好似你儲錢咁，我儲咗500蚊喺度，咁其實你可以唔用噶嘛。當你到下個月真係要用嗰時，你咪用咯，係啦，咁樣嘅情況。
1: 咦，都係喎，兩手準備好似幾好喎。同埋呢個申請嘅服務，好似你話齋，即係都要等啦。咁同埋老友記們，佢哋每一日個身體狀況都睇到變化緊。
0: 因為咧等都係需時。我剛剛上個禮拜咧，我幫個婆婆問咧，去嗰個第三層，去批咗第三層新嗰個 support home， 要等幾耐啊？9至12個月。我諗啲骨頭未必可以等得到咯。
1: OK，
0: 即係所以早少少啦，係啦。
1: 都係為自己做個準備。
0: 因為其實咧，我哋政府咧，佢想係統籌一啲嘅即係個案資料，所以你將你自己嘅個人資料放入咗個系統先啦。
1: 陳姑娘，我想問啦，你經過咁多個 case 啦，頭先你又分享咗啲，有冇試過有啲 case 係你會覺得或者有啲申請者或者適合申請，但係佢哋有啲誤解而錯失咗呢個政府支援嘅服務咧？
0: 有啊，有啊，有啊， 因為好多老人家或者家人咧就諗得好簡單，咁應該得一個計劃啫。咁其實原來當佢聯絡上買 HK， 原來係唔簡單嘅。咁正如所講，有一個入門級，一個係有層次嘅。我可以講第一個誤解咧，好多人以為咧評估員上門之後咧，就一去批咗個 number 咧，就應該有服務嘅。你都要揾噶，去批咗你個清潔，咁你要去揾究竟某間公司有冇呢一個服務嘅 capacity， 咁人哋先可以幫到你。即係話有位人哋就可以幫你，人哋冇位就幫唔到你。因為 CHSP 呢個資助咧係有限額嘅，咁所以就話都要早啲預備咯，為自己。至於 support at home 呢個 program 咧，正如所講，佢有唔同嘅款項係給予每一個唔同嘅層次啦。咁等得仲耐，但係咧就亦都要做一個入息審查啦。如果你婆婆你知道你自己係一個全數嘅養老金，你唔需要擔心啦。首先，如果你真係要陪睇醫生，你要俾5%。咁如果你要係維修啊，買一啲嘢啊，咁可能最高咧你要付出17.5%。咁相關嚟講，都有啲人可能有啲老友記，佢有啲嘅資產喺度嘅，譬如話有個定期啊，咁佢有啲嘅收入，你盡快就做咗呢一個入息審查，確定你就住呢個服務係需要俾幾多個 percent 咯。咁如果你係冇養老金嘅，你都知道你自己係一個退休人士，你有充足嘅資金，咁你最高可能咧，如果你要陪睇醫生咧，要俾50%。如果你是要清潔或者是做一些的 gardening 呢，你是那個自資退休人士呢，是可以給到高達 80% 的。
1: 嗯，
0: 所以這些每個情況都不同的。
1: 嗯，明白。嗱，頭先陳姑娘你就講了國泰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服務啦。其實如果你想我們聽眾記得一樣東西的，你想他們最記得國泰會是做些什麼的呢？
0: 嗯，加好多嘢啦，記得我啦，咁講一次。
1: 係啊，陳係啊，記住揾阿陳姑娘啊，阿嚴姑娘都得嘅。
0: 得，係啦，係啦，多謝。咁呢個泰會咧係一個好真正懂得華人文化同埋語言同埋家庭價值嘅居家護理嘅團隊。我哋一直長期陪伴你哋長者同埋屋企人係安心養老。我哋係以認真同埋親切，同埋合規格嘅專業嘅服務支援長者，去建立一個有尊嚴、有選擇、有關懷同埋豐盛嘅晚年嘅人生。我好感恩我哋有呢個機會去服務咁多位長者咯。我想有少少嘅補充嘅，咁同時咧就我哋提過喺澳洲個社會裏邊有兩項，一個叫 CHSP 聯邦政府嘅支援計劃，另一個咧有8層嘅 Support Home 嘅支援計劃。咁其實咧政府咧喺呢一個好巨大嘅改革當中咧，就好決心咧去將兩個係合併嘅，暫時咧就未合併住，佢哋係籌組緊啦。咁啊 CHSP 咧大概未來2年至3年咧都會去混入化或一成嘅 support home 嗰個當中嘅，咁我哋再有機會同大家去分享翻去進一步嘅資料啦。
1: 多謝曬陳姑娘啊！咁啊，頭先我哋聽過你跟住咁多資料啦，但係咧，如果譬如我真係想再詳細啲，想揾國泰會，唔知點樣可以聯絡到你哋咧？
0: 咁咧聯絡方法咧有幾方面咯。我首先咧，第一你可以嚟到我哋嘅辦公室啦。我哋國泰會嘅辦公室咧就位於71號 Annie Street Cooper Spring。咁你可以打個電話嚟啊，同我 book 定一個 appointment。咁我個電話就係35220710。我重複講一次，35220710。你亦都可以電郵俾我嘅。我嘅電郵咧就係 homecare h o m e c a r e at cafe c a t h a y dot o r g dot a u， 又或者你可以浏览我哋嗰个官方嘅网页，系 www.cathay.org.au 去攞多啲嘅資訊。咁我哋嘅團隊係懂得廣東話、國語。
1: 今日多謝兩位啦，陳姑娘同嚴姑娘嚟到我哋 CEB 電台，同我哋解釋下究竟原來我哋喺澳洲入邊對長者有啲咩嘅支援計劃可以幫到手。好啦，咁下個禮拜就已經係母親節啦，咁不如我哋喺度恭祝下啲媽咪啊！
0: 好啊，多謝呢個機會啊！咁咧就下個星期咧就係母親節啦，我喺呢一度代表國泰會嘅團隊咧，恭祝大家咧母親節咧健康快樂。
2: 我都祝各位身体健康。
1: 咁啊，多谢晒两位啦。咁啊，希望迟啲，如果咧嗱，头先听你讲有啲新改革啦，如果政府仲有啲咩新嘅 update 嘅时候咧，可以欢迎你哋两位上嚟再同我哋详细咁讲喎。咁好啦，咁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拜拜，多谢。

啱啱听过呢一只咧，叫做《爱回家》，系古巨基同埋姜涛嘅。咁呢首歌咧，其实都通常系旧啲嘅歌嚟嘅。不过2022年嗰时咧，古巨基咧就揾咗班新晋嘅歌手一齐重新录佢嗰啲经典歌曲，嚟替愧下后辈嘅。而呢一只《爱回家》点解我觉得好适合呢？其实歌词入边嘅内容咧，就提醒我哋要珍惜屋企人，爱要及时。咁嚟下一只咯噃。

刚刚听过呢首咧，都系我哋好耐冇听过佢出新歌啦，就系林欣彤嘅《亲爱的巨人》。而呢一只歌咧，就系话感谢妈妈好似巨人咁保护自己成长嘅。咁跟住咧就嚟到我哋今晚8点至9点最后嘅一首歌曲。咁喺未介绍呢只歌之前咧，咁啊提翻大家啦，因9至11嘅 digital 咧就有4个靓女，包括我，就一齐咧会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去 Sydney 嘅惊险经历啊！咁啊，难得我哋4个女人坐埋一齐咧，就唔系打麻雀，就系做节目。不过咧，亦都提翻大家啦，如果大家咧系参加我哋听日嘅麻雀比赛咧，记住啊，1点半要到 Sunnybank Hills 我哋个 venue 嗰度咧就集合。咁我哋就2点钟正式开始。咁啊，睇下我哋第一届嘅雀神系会系花落谁家。当然要听埋我11点至1点嘅节目。如果你中意我头先拣俾你哋嘅歌之后咧，一阵间11点至1点咧就全程2个钟都系同你哋 share 啲好听嘅歌。咁好啦，嚟到今晚我好鍾意嘅呢一隻呢，其实即係除咗係俾妈咪之外呢，其实俾爹哋係关于啲父母嘅爱。而呢位女歌手，我哋真係好耐好耐冇再见佢喺荧幕度出现，不过我仍然好喜欢佢嘅歌。而呢一隻歌亦都係我好想好想唱俾我嘅父母听嘅，绝对何韵诗。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又到了星期六晚的流年音乐厅，现在你们听的是 FM98.1 11点至1点 4EB 电台的广东话频道。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跟大家在这两个钟头分享很多好听或者大家久违了的中文歌曲。今天呢，刚才刚刚第一只歌我什么都没讲的时候就播了这一只，是林家谦的《神奇的胡桃魔药》。大家如果听开都知道，每一个礼拜其实我们都有个主题的。今晚呢是什么歌呢？今天我就揀了七个字的歌。当然我今次找的时候，七个字的歌真的很多选择，甚至乎有些差不多同名的，有些同一只曲有人再翻唱过的。所以呢，今天这两个钟头我就带来一些、可能有些真的比较大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但有些也是一些新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喜欢。刚才第一只我们找了家谦，首先我现在这个 section 的话，我就揀了四只歌，个歌名的头都有没有这两个字。第一只我揀了林忆莲这一只的《没有你还是爱你》。

咁啱啱咧听过林忆莲呢一只现场版本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哇，好耐冇听 live 版咧，忆莲都系仍然唱得咁好听，基本上咧同 CD 冇乜分别嘅，呢啲就真系行走嘅 CD 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都系女歌手，咁呢一个咧都系喺台湾嘅女歌手，亦都系天后级。咁但系佢呢只歌咧就系翻唱咗佢嘅白洛嘅一只歌，呢一只歌是张雨生的歌曲，但我今天就选了张惠妹的版本《没有烟抽的日子》。

听完首国语歌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呢两只歌我会一齐播，因为呢两只歌咧都系同一个歌名、同一个词，都系为同一个机构而唱嘅。呢一只歌咧，第一个版本咧就系2007年刘德华唱嘅，跟住事隔16年之后咧，2023年咧姜涛就翻唱咗呢一只。为同一个慈善机构麦当劳儿童之家，他们一起在不同年代演绎了这一只《没有翅膀的天使》。我们今天一起听完这两首，看看你喜欢2007的 version 还是2023，我自己就两个 version 我都喜欢。

0: 听完呢两只嘅没有翅膀的天使，你会中意2007年嘅刘德华版本，定系2023年嘅姜涛版本呢？我自己两只都中意，因为呢一只歌咧，歌词啦好正面啦。Even 咧，我哋2023年姜涛再翻唱嘅时候咧，佢有佢嘅感觉，刘德华亦都有佢嗰种好正气嗰种感觉，各有不同。但系咧，两只都系为慈善尽一分努力嘅，所以我两只都咁喜欢。其实咧，佢哋啱啱出咗一只 version 咧，就系两个人一齐合唱嘅。就是最新2026的 version，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好啦，咁跟住落嚟嘅七个字歌曲咧，咁呢两只嘅歌咧，有个共通点嘅，佢哋个歌名第一个字都系个留字，留心个留啦，留班个留啦，留意个留啦。咁第一只咧我就拣只新啲，第二只咧就会一个年份久远啲嘅，但系你都唔会觉得好老土嗰啲嘅。我首先我哋带咗一个靓仔，我哋由 Ian 陈卓贤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头先讲过啦，跟住咧呢一只歌咧，年代比较久远少少嘅。啱啱听过伊人嗰只歌咧，就系2022年嘅。跟住落嚟呢只有个牛字嘅七个字歌曲咧，系1989年嘅。哇，相隔好多年啦，1990、1991、1990三十几年。但系你听落去咧，绝对唔会觉得佢老土嘅。咁啊，当其时咧，好多时有多电台嘅 DJ 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出歌嘅。咁包括呢一只歌，就系当时嘅商台 DJ 张丽瑾，咁就唱咗呢只《留给最爱的说话》。咁其中咧好特别嘅就系中段咧就会有蛋哥郑丹瑞咧就有一段独白，一段好感人、好凄美嘅独白。最尾嘅时候，仲有蛋哥登场唱埋最尾嗰两句。不如大家一齐听下呢只，哇！30年前一只我仍然觉得好凄美、好浪漫嘅歌曲《留给最爱的说话》。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同意是百分之百互相同意，无论是触摸、锡定是性行为，同意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同意是百分之百自愿一起讨论，而从来都不会觉得是被逼又或者有压力。同意是百分之百同意，清楚地沟通，又可以随时退出都没问题。只有百分之百同意才是同意。而找更多有关昆州的肯定同意法的资料，请上网址 qld.gov.au/consent， 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3: 我起身暂与不羁，
4: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5: 翻翻嚟啦，咁啊，听完我哋嘅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呢，亦都听过啲唔同嘅歌手嘅 jingle 之后呢，继续落嚟我哋今晚七个节嘅中文歌曲。咁跟住呢，呢一隻歌呢，其实呢就好多人唱过。第一个原唱歌手呢就係赵传大哥唱嘅。咁跟住呢，因为其实呢隻歌呢都好多人唱过，包括负责作曲作词的李宗盛大哥亦都在他的演唱会唱歌，很多比赛都有人唱，但是今晚呢我就选了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女仔版，跟赵传大哥那种很沧桑的感觉很不同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女歌手她唱这首歌，她自己都是 own 了这首歌，有她自己的版本，有她自己的演绎，我们有叮当重新唱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啦，头先咧就啱啱听咗呢一只叮当版嘅《我是一只小小鸟》，跟住落嚟咧呢两只歌咧都有一个我字。咁不如我哋听开国语歌，我哋继续听国语歌啊！呢一只咧亦都系一只比较旧嘅歌，但呢个女歌手咧，我都好中意佢嘅，因为佢有一把好磁性、好靓嘅中音同低音，佢就系潘美辰姐姐啦。咁呢一只歌亦都系佢嘅成名歌曲，哇！我谂当其时咧系红遍全个东南亚嘅，好多歌手亦都翻唱过，包括欣妮姐姐啦，都会翻唱过佢呢只《我曾用心爱着你》。

听完两只国语歌之后咧，咁跟住听翻一只新少少嘅，都算几新下，都唔系新少少，都系呢一两年嘅作品。我哋有一对组合 Now Where Boys 嘅呢一只歌咧，其实如果你有听我节目咧，我好中意听，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嗰个 melody 同埋佢个 vibe 咧，你会觉得啊，好嘉年华，好开心啊，同埋一啲好童话嘅感觉。如果你系第一次听我嘅节目嘅话，今次亦系可能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咁我就特别送俾你哋 Now Where Boys 呢只嘅都有个我字嘅歌，七个字，我们的移动城堡。

好啦，听咗三首有个我字嘅七个字嘅歌之后咧，跟住咧我就拣咗三只歌，呢三只歌咧都系有同一个字做开头嘅，就个还字啦。有一只系还有啦，一只系还是啦，另外一只都系还有嘅。咁不如我哋听第一只嘅还有先啦。我拣咗呢七个字嘅歌，呢一只系一只又系比较新啲，今年嘅歌曲。我好喜欢这个新晋的女歌手，他们经常说她会是将来的小天后，因为她唱现场的演绎很正，还有她都很有台型的，虽然年纪少少。我们有严明熙这一首派台的冠军歌曲，七个字的，还有一首救生艇。

好啦，听完一个新人的歌曲，我们听回两只、比较在乐坛里面比较资历深一点、我们用资历用年资来计算。首先呢，这个就是天王、我们有张天王、张学友，其实学友里面都有很多七个字的歌曲的。今天我选了这一只、又冧的，又 sweet 的，又没那么 sad 的，还有大家应该很久没听过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剛才就有嚴明熙一隻叫做還有一首救生艇，跟住呢一個呢係嚴明熙嘅前輩啦，咁亦都係一位好出色嘅女歌手，不過呢佢都有一段時間冇喺香港樂壇，不過近期呢佢開始好似想重歸返香港樂壇，希望佢會帶嚟一啲好似以前咁受歡迎嘅歌曲啦。我哋有楊千嬅嘅還有事情可慶祝。

跟住咧，呢一个咧就系头先咁多位啦 ，even 系张学友嘅话咧，呢、這个男歌手都系佢哋嘅前辈，已经唔系天王啊，咩神级啊，因为佢系乐坛校长。我哋有谭咏麟 ，Alan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咁啊七个字嘅歌亦都会有过，但我今日就拣咗呢只咧，都比较多人成日听嘅《情凭谁来定错对》。

跟住咧，听完校长啦，咁啊，跟住我哋亦都听一天王咯。咁啊，头先听咗刘德华，听咗张学友，另外一位天王，我哋有黎天王黎明嘅呢只《情深说话未曾讲》。

咁翻翻嚟啦，咁啊嚟到接近尾声噶咯，不过都仲未喺，我哋仲有啲时间嘅。咁我尽量睇下喺剩余翻落嚟呢一段时间咧，大概仲有九个字到啦。咁我哋睇下尽量可以播到啲咩歌俾大家听啊。好啦，跟住落嚟嘅七个字歌曲咧，一隻又系旧啲嘅，我哋有郑中基嘅《人若然忘记了爱》。

好啦，跟住落嚟咧，又系听一啲新啲嘅歌手啦。咁其实呢个歌手咧，已经我哋唔算佢系话好新啦，因为咧喺 Mirror 入边嘅其中一位歌手，一个好唱得而曲风比较特别嘅，我好中意佢嘅柳莹婷。佢样咧得得意意，可可爱爱，但系佢一上到台咧，佢就哇，成个人咧好 into 入个舞台嗰度。今晚咧我就拣咗呢一只歌，唔系一啲好 drama 好强劲节拍嘅歌曲，呢一只歌我好喜欢。亦都好多朋友都喜欢《人类群星闪耀时》。

好啦，听完两只都系有个人字开头嘅歌名之后咧，跟住呢度三只歌咧就是、一个难字啦。做人都系几艰难嘅，咁所以咧人之后咧又艰难啦。咁啊，呢三只歌咧都系一个难字做开头嘅。咁头先我哋啱啱听咗阿 J 刘颖婷嘅歌啦，咁不如我哋都听下。呢个歌手咧，其实佢之前出过道嘅，不过咧令人更加熟悉佢咧就系佢参加完全民造星，亦都系唯一。有两届入面有女仔可以参加，而令更多人熟悉她的。那这个女仔她其实未参加之前其实已经出过唱碟了。不过呢可能真的乐坛实在太多人了。而她在这个全民造星入面她的唱功亦都是数一数二唱得很好的女歌手。我们有 Misha 叶巧琳，她有这首七个字的歌曲难道我还未够难。

跟住呢只难嘅歌咧，咁啊，其实呢个歌手咧，我哋今日第一首已经系拣咗佢啦。佢实在有好多歌咧，喺近年咧就系非常之流行。咁今晚咧，我要忍唔住手啦，我要拣多只，因为呢只都系我好中意嘅歌。我谂亦都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包括一啲处女座嘅朋友，因为我哋有林家谦呢一只，难道喜欢处女座？

0: 难挑剔过我。
1: 好啦，听完大家都好喜欢嘅林家谦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呢一只都系一只都几旧嘅国语歌。咁呢一个男歌手咧，亦都系靓声噶啦，无可置疑。因为咧好多男士其实未必唱到佢呢个音，佢比较高音啲嘅，反而一啲女仔声咧，譬如好似我咧会比较低音啲嘅时候咧，唱佢嘅歌咧，可能只需要较高一两度已经可以唱到佢嘅歌。跟住我介绍呢位台湾嘅男歌手就系张信哲。今日咧拣嚟呢个七个字嘅歌曲就系难以抗拒你容颜。

跟住落嚟呢一组嘅七个字嘅歌曲咧，同啲数字有关嘅，由最细嘅一开始数起啊，跟住咧去到过千嘅，我哋都会有。估下我第一只歌拣咗只有咩嘅关于一字嘅歌？呢只咧都系一位前辈级嘅歌手，当年咧佢喺香港乐坛啦，喺台湾啦，都系非常之爆红，亦都系成个亚洲区，其实佢啲歌冇乜人唔熟悉嘅。我哋听翻呢个好耐我哋冇听嘅，我哋有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

好啦，听咗个一字之后咧，咁啊，今日我哋七个字啊嘛，啊，我又揾到一只歌，佢嘅歌名有个七字嘅，仲要系算几新下嘅。我哋有 MC 张天赋呢一只数下呢七个字啊，7:30的阳光。

好啦，听完啲个位数咧，咁我哋又听下一个七个字，有啲十位数啦。呢一只歌咧就系郑融嘅，我谂呢只歌好多时咧，大家都会有听嘅。如果你唔记得唔紧要，我谂一唱到 chorus 嘅时候，你就会记得你曾经听过郑融呢一只歌《十三楼的大笨象》。

0: 好啦，听过两个 digit 十位数之后咧，不如听下啲白啊，有个白字嘅七个字歌曲，我哋有阿 Jace 陈海泳嘅《白绕夜行的修行》。
1: 哎呀，小红区居青蛇，想到魔鬼妖精比邪，放下压力杀野，惩罚海也不必心邪，不过早课贪吃一夜。

跟住呢只歌咧，都系一只几新嘅七个字嘅歌曲。咁但系点解我咁多只新歌唔拣拣佢呢一只咧？嗱，我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咧，有一只好经典歌曲咧，叫《零时十分》。好多时咧就系你失咗恋之后，得翻自己一个人，到你生日时候咧会唱嘅。又或者咧，你啲黑心嘅朋友咧，就会喺你生日嘅时候唱俾你听噶啦。因为歌词入边有句咧，就系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好啦，咁而家我今日揀呢隻歌呢，就係 Asker 張潮呢一隻2026年嘅歌曲，呢一隻歌都應該可以變成第二隻零時十分，一個人的生日歌。

哇，好快啊，就已经是两个钟头的节目，来到最尾一首歌，冇错，你哋系仍然听紧 4EB 电台 FM98.1， 逢星期六晚11点至1点嘅流年音乐厅，今晚麦远喺度同你哋吹咗两个钟啊，咁啊都唔系全部我吹嘅，咁因为我拣咗好多歌曲同大家分享，希望我今晚拣呢扎歌你哋喜欢啦，咁啊其实仲有好多七个字嘅歌嘅，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啊，再有机会介绍俾大家听，咁今晚咧我拣咗呢一只歌做最尾嘅一只歌，年代好久远，但系咧，你而家听翻都觉得佢好过瘾嘅。我觉得喺而家呢啲深宵嘅时候啦，大家又听紧歌咧，成日听咗啲情情塔塔啊，听咗啲一啲好 sad 嘅歌啊，不如听翻啲轻快啲、开心啲、搞笑啲嘅歌，等大家开开心心咁发个甜梦。又或者你仍然喺度打紧机，或者追紧剧，咁听下呢啲歌，轻松下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咁啊，最尾结尾拣只轻松。啲搞鬼啲嘅歌，我拣咗 Sam Hui， 我哋歌神许冠杰呢只歌咧好耐噶啦，不过我觉得佢嘅歌词到而家都好适合我哋嘅。先敬罗衣后敬人，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最后呢只歌，我哋有许冠杰歌神嘅《先敬罗衣后敬人》。

0: 各位空氣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3日，大家聽緊我哋係廣東話呢個98.1嘅民族電台啦。咁咧就喺直播室呢邊咧有我 Peter Ho。
1: 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 Emily。
0: 咁咧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大家係一個小時空中會面嘅。
1: 冇錯，
0: 今日天氣似乎就都唔錯啊！
1: 哇，
0: 琴日落冇微微雨，今日就似乎陽光普照。
1: Peter， 你唔喺 Brisbane 啊？你知唔知 Brisbane 落咗成個星期雨啊？
0: 係咩？唔知道。
1: 係啊，
0: 唔知道。
1: 我呢幾日放，次次都係放工嗰啲時候就傾盆大雨
0: 啊！
1: 所以咧，各位聽眾你哋咧揸車嘅時候要格外小心啦。
0: 小心。不過今日似乎睇天氣應該可能唔會落雨。
1: 係啦，哇！落咗咁耐啦，終於咧俾翻少少陽光同温暖我哋啦嚇，等我哋呢一個這個昆士蘭省嘅呢一個 long weekend 咧嚇係過得開心好多。
0: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1: 係啦，咁希望咧大家咧嚇把握呢個時候咧就出去嚇曬下太陽，
0: 曬下太陽啦，
1: 係去玩下enjoy 下呢個 long weekend。
0: 冇錯，
1: 好啦，咁咧繼續翻嚟咧就我哋咧就首先今日咧我哋嘅節目咧好多元化，今日嘅節目
0: 係啦，每次都係㗎啦。
1: 今日咧我哋就會都同大家報道下呢一個星期嘅消息啦，係啦呢啲同埋咧一啲社區嘅資訊啦。咁另外咧就都會咧有阿 Peter 啦為大家咧分享一啲佢啱啱去完旅行嘅經歷翻嘅。
0: 三個禮拜。
1: 嚇，三個星期。
0: 係咪三個？差唔多四個禮拜，三個零禮拜啦。
1: 各位聽眾，你哋真係咧要陣間要俾呢一個心機聽下阿 Peter 嘅分享，因為咧我好中意聽 Peter。特別是旅遊的分享，
0: 旅遊的
1: 是啦是啦，Peter 是
0: 我當然無事旅行，
1: 很喜歡去旅行，但是Peter去旅行的目的和意義每一次都有些不同的，
0: 撞啱而已，不是說特別去，今次去嗎，撞啱而已，真的撞啱，
1: 哇，所以才是特別嘛，有多特別呢，稍後大家留到後面就聽，是啦是啦，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些本地的消息先，這個星期澳洲的大使主要都是係咧，同呢一個都係同呢個住房壓力嘅有關啦，亦都咧同一啲能源合作咧係有關嘅喎。咁咧我哋呢一個根據一啲新聞嘅報導咧，就係咧澳洲嘅房市啦出現咗一啲放緩嘅跡象啊嚇。
0: 哦，開始放緩啦。
1: 係啦，但係租金仍然上升嘅。
0: O K。
1: 租金仍然持續啊嚇。
0: 即係有壓力，可能會加息。是吗？可能
1: 是啦，是啦，咁啊代表咗咧，房价未必会继续冲得咁快啦，但系因为咧，对好多家庭嚟讲咧，有好多都系。